0: 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育

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至19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线，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至1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会召开。缙云县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举行。
1: 来看详细内容。9月11号，县委书记、县长王毅召开第15届县委第105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赵建明、傅永斐、朱建成等县领导参加。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

这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长王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坚持为实为先、善作善成，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切实引导

及习近平强军思想及国防军队建设系列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坚决做到绝对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要苦练本领，淬炼打仗之能，迅速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褪去稚气，磨练血性，锤炼锐气，传承缙云儿女敢闯敢拼、敢为人先的优良特质，把报国之志转化为精武强能的实际行动，早日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生。

0: 科普了我们的心肺复苏术，还有我们的 AED 使用，着重的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静云的 AED 点位，方便大家怎么找得到它。
1: 趣味问答环节，市民踊跃举手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巩固急救知识。随后的实操体验区，大家依次上台动手操作模拟人、 AED 训练机等教具，在指导下规范完成按压、除颤、气道梗阻处置等动作。
2: 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刚刚我看到学到的那个是心肺复苏，然后就是怎么样去按压，怎么样去吹气。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中也会遇到吧。他用的这种形式是这种实操的，比视频当中会通俗易懂一点。
1: 本次活动共发放急救知识宣传手册300份，送出小急救包、用户原用急救包各。

和美乡村，以暖心路径推动共同富裕，奋力书写山区乡镇特色发展新答卷。一、聚力产业提质，激活发展新动能，深挖博士资源，推动博士沙龙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特色产业，推动米人、葡萄等沿链补链，抢抓川湘菜项目进度，全力保障川气东送工程，配合推进粤皖水库等项目。二、深化文旅融合，扮靓乡村新图景，推出红色研学加鲜果采摘精品线路，变季节性热点为持续性消费，加快省级美丽宜居。

0: 管理使用，聚焦养老、帮扶、救助等重点领域，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同时深化与福彩系统联动，凝聚公益合力，推动我县民政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静云发布、静云播报、中国静云新闻网以及掌上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缙云县防空警报市民通告，根据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浙动办2023/25号和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警报市民的通知，浙融办发2026/18号文件精神，为增强市民防空意识，检验警报设施技术性能，我办拟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23分，组织全县开展防空警报市民，在五云街道、仙都街道、新碧街道、湖镇镇、新建镇、东渡镇、疏洪镇、东方镇、大洋镇、大源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信号，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二、市民时间，市民时间定于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0点23分，其中10点至10点03分为。

解除警报信号。三、市民形势。一、在五云街道、仙都街道、新碧街道、湖镇镇、新建镇、东渡镇、疏洪镇、东方镇、大洋镇、大源镇范围内发放固定音响警报。二、通过静云县人民广播电台、静云县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发放防空警报。特此通告：静云县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4日。

0: 植物它神奇的药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副主任中药师卢爽老师，欢迎。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秋天一起吃点白啊，刚才还说跟大家一起喝一杯呢，今天呢咱吃点哈。昨天晚上是喝红的，今天是吃白的，你看看咱这个是不是日子越过越滋润呢？那秋燥的时候啊，我们说吃点这个白色的食材会成为养生的首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呢？

0: 如果喝的有那种药水啊，就是那种杏仁味儿的。
1: 哦，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有特点，也算是它的一个毒性。所以咱们要是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用甜杏仁，不要用苦杏仁。苦杏仁在药典里都是有限量的。哎，它甜杏仁呢，它的这个润燥啊、滋阴的作用偏于这边。
1: 哦，
0: 它要真正说这个止咳平喘，是咱们要用的苦杏仁。
1: 哎，对，所以你看啊，它名字虽然是都知道名。

0: 很多地方也是这么应用的。因为呢在处方里啊，按咱们这个传统的处方应付，写贝母给的是折贝母。
1: 折贝母是什么？
0: 对，折贝母就是你说的那个片儿。
1: 哦，
0: 它实际上啊，它的那个原生态啊，它就是那个外形其实跟川贝啊也算相仿吧，质地也是相仿，但是它要比它大好几圈啊，直径大概得到这个2-3厘米吧。然后呢那个呢又叫什么呀，我们又

0: 我的话，它有点像薏仁的那个感觉，就薏米啊，是吧？它有点像薏米。
1: 哎，就是这位朋友发的下边的这个，
0: 嗯，
1: 就是他那个怀中抱月，大瓣抱小瓣，就你把它拉大，在那个植物下边。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嗯，
0: 格威龙发了一张图片哈，这个还有一个横切面，能够把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大瓣抱小瓣，哎，还能坐得稳，
1: 哎，
0: 它的这个特点给体现出来了。
1: 对
0: 对，这个确实，我记得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得100多一斤，哎，都没有一斤，反正就几克，我记得买了一点点，反正就花挺多钱的。

0: 玉，应该唐代，
1: 唐代应该是
0: 李煜
1: 啊，李煜
0: 啊，李煜，
1: 嗯，
0: 李煜呢，因为要避这个皇帝的这个
1: 名
0: 讳呀、啊，所以他这个他不叫蜀玉吗？
1: 嗯，
0: 他就只能叫蜀药了，这个玉就没了
1: 啊。
0: 后来到宋代的时候，宋代第五个皇帝叫赵曙
1: 啊，
0: 然后呢，这样是蜀，对吧？他叫蜀玉，不叫蜀药了吗？蜀也没了，
1: 啊、
0: 这么着叫的山药。
1: 哦、
0: 哎，所以这就是山药的这个名字，看着很卑微啊，但是也是避其锋芒。所以他到现在，从《神农本草经》一直到现在，他对这个哎，咱们补脾胃呀，哎，健肾呀，益肾呀，还有健脾呀，效果都非常好。
1: 哦，关键是他这个名字还真是，你看每次一听山药就挺土的，
0: 挺土的，
1: 土土的啊。
0: 对对对，
1: 但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0: 对，
1: 那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它就是在古代，山药的这个药用价值就发挥的是挺重要的，要不然也不会注意到它，是不是？
0: 对，而且它这个山药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1: 嗯，
0: 还说是曾经有一个这个军队被围起来以后呢，就是围到山里了，心想就是饿也饿死他们，结果他们在山上

0: 样的冰糖葫芦吗？山药的就是那种，它虽然长得很难看，但是外面包上一层糖浆之后，然后再吃，就是外焦外脆里糯的那个口感。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山药品种吗？
1: 我开始想着是，它应该是从土里一炖出来，是一串儿
0: 啊，
1: 一滴喽。
0: 啊。
1: 后来我发现，当我看到原植物啊，在山上，这个山药豆是它长在那个树叶，就长在它那个山药叶的下边，叫叶叶，就是叶子的叶下，是长
0: 哦，
1: 在那块的，它不长在土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你就问吧，肯定有一部分人就跟我小时候。

0: 这样卡在你喉咙的异物就会喷射出来。
1: 哎，所以啊，这孩子的气道呢还没有完全被阻塞，这父亲啊就果断的上了海姆立克法。如果呢气道完全被阻塞，那这个方法就更管用了。
0: 嗯，父亲用10秒钟就成功救援了女儿。
1: 是的，特别是遇到呼吸道完全被阻塞，那别说呼吸了，那连哭都不能哭，话都说不出来了呢。所以呢，父亲呢在女儿初期气道被阻塞的时候，果断的又拍又用

0: 别人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保障。那要是人人都掌握一点应急安全知识，那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就竖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吗？
1: 没错，如果人人都掌握一点应急知识，其实人人在危难关头都能化身我们所说的平凡英雄。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这在公共场所，这学校也是典型的公。

0: 还是建议母女呢送到医院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孩子。
1: 嗯，第二天一大早，真情巴士客服热线就接到了孩子妈妈张女士的表扬和致谢的电话。这张女士说啊，那天晚上自己下班开着私家车一个人去接孩子，这孩子啊坐在后座这就吃糖呢，吃着吃着孩子就哭喊说自己被糖给卡住了。
0: 张女士一看这孩子被憋得都喘

道梗阻呢，识别起来呢，应该说呢，我们第一掌握三步，第二呢就是看他的表情和面部的颜色，以及呢他的这个呼吸的，就是或者说他的意识情况。这个不完全梗阻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大家可能多数情况下能听到呢这种很尖锐的呼吸声音，气道变窄了嘛，这个时候呢会发生像公鸡的啼。

排出异物。这个方法呢，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尤其是这个完全气道梗阻，这个时候呢，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很可怕。但是我们有一个自救的方式，如果这个我们意识还清晰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比较硬的物体，桌角啊，我们自主的去用我们的上腹部去冲击，然后呢，造成同样的一个肺部的压力提升。

0: 是呢，我们反过来想，孩子就是因为不会说话，那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才应该主动的学习更多的和孩子有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啊，替这个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发现问题。那如果万一小婴儿被卡了哈，那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的去救助小婴儿？到底怎么操作？那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的介绍。
1: 你看我们孩子吃东西卡在气道，这是比较常见的意外情况，特别是这个婴幼儿，如果异物误入到气管并完全阻塞气道，就会引起呼吸道的窒息，一旦

0: 快速的解除婴儿气道异物梗阻的情况，孩子就得救了。
1: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气道异物梗阻啊，绝对不是说随便咳两下。很多网友就说了，哎，这不就呛着了吗？喝点水或者什么？没有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黄金救援时间就是那4到6分钟啊，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呀。
2: 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小婴儿气道异物梗阻了，它可以呢，你把它放在这个手。

0: 部叩击，还有胸部冲击法。胸部冲击法也是适用于意识清楚、伴有严重呼吸道梗阻症状的。那么五次背部叩击不能解除气道梗阻的婴儿，我们就要采取胸部冲击。
1: 嗯，
0: 胸部冲击方法是这样的，施救者还是坐位或蹲位，用两只手及前臂固定婴儿，将其翻转成仰卧位，保持婴儿沿着施救者手臂的方向放在我们的大腿上，
1: 就是面朝上哈。
0: 哎，对了，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

0: 冲击，每次都重复五次。深度呢是咱们小婴儿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每次冲击后也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如果解除了也是不必做满五次。如果没有解除的话，就是五次的背部叩击和五次的胸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异物排出。
1: 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
2: 我们也提醒大伙儿

0: 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1: 还有一位啊，身边特别漂亮的女士，也是常凌晓最在意的人，张悦啊，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女士，欢迎张悦。
2: 哎，大家好，我是张悦。
1: 他们两位的关系呢，大家也知道啊。

0: 状态啊，等等等等的，就很多人就是给小朋友科普都会讲说谁是蛾子，谁是蝴蝶。但其实近些年呢，随着咱们这个分子上的研究哈，其实发现蝴蝶就是属于蛾子中的一类，所以可以说是蝴蝶是一类特殊的蛾子，它们其实不分家。所以对，所以这个观点在这个新昆虫记中呢也引用到了。
1: 嗯，
0: 对，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普的概念，就是不要去，就是我们要去

的嘛，所以我们自己平时也会买很多关于昆虫的科普书籍。然后有一天回家之后，我就买了一套书，我闺女放学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平时都有共同阅读的习惯，然后等她回家的时候，她就看我在看，然后她就问我说，妈妈这本书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呀，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一起看。但我没有注意的是，她突然间就翻到那个书最后一页，然后她说，妈妈你看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很爱她的女儿，她为什么在这个书上写着送给她的女儿呢？我爸爸平时

0: 所以就跟他们沟通，把这些特征就调回去。可能看起来形象呢，会觉得有点跟我们想象中的拟人形态不太一样了，
1: 嗯，
0: 但它科学性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些地方是做了一个取舍吧。
1: 对，因为长岭小孩是一个昆虫学家，是吧？他看昆虫，他分类惯了，他就特征，比如说这腿长在哪儿，
0: 对，
1: 你不能胸下就都是腿了，是吧？
0: 没错，没错。虽然看起来很长，大长腿很漂亮，
1: 嗯，
0: 但其实他昆虫的六条腿都长在他的胸部，
1: 嗯，
0: 而不长腹部，所以就是有把他这个形象做了一个调整，
1: 嗯，
0: 没让他腿显得那么修长了。
1: 就是这书其实前前后后到最后父子我们拿到啊，一共经历了三年的时间。
0: 其实这书其实在

0: 字呢是源于它的本来意思是说在水面上像青蛙一样游动的虫子。那其实大家可能想很就是见到水米游动的姿态其实很容易联想到青蛙的游动姿态嘛、
1: 嗯、
0: 也是这样这种推动着向前前行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比较贴切的话呢其实现在就很多搞昆虫的都本来叫水蜢。
1: 水蜢、啊。
0: 对，但是这个音呢这个其实字典中现在我们可能查不到。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比较偏对
1: 古字哈。
0: 对没错、
1: 哦、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可能公众能接受的还是水蜢。
1: 哦水蜢哈。说到蜻蜓的幼虫呢叫水蜢，上面是

0: 小众的昆虫，比如现在我们家里养着四种蟑螂。
1: 哦，蟑螂啊。
0: 对，这个我就觉得，我就是觉得蟑螂这个东西，哎，挺有独特的这种独特魅力的。
1: 嗯。
0: 就会喜欢放到手上去，所谓的盘一盘。
1: 就宠物的那种是吧？
0: 对，宠物那种。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不被人就是很广泛接受吧。
1: 是你看没人爱你，我爱你。
0: 对，就这意思，就是很小众。

0: 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至19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线，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至1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

电子产品，避免饮用酒精、浓茶、咖啡，保持卧室安静避光，睡前可用温水泡脚，听舒缓的音乐，睡前少喝水，以降低起夜频次。存在焦虑、抑郁等情况的老年人需同步进行心理疏导。若非药物干预一至二个月无效果，患者需前往正规医院的神经内科、老年科或睡眠专科就诊，遵医嘱规范用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0: 今天我们就跟樊园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全民都要重视的网络安全问题啊。樊园长为我们带来了六方面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哈。我们先来跟大家一一的聊一下啊。首先第一方面是什么方面呢，樊园长？
1: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认识网络安全。
0: 嗯
1: 嗯，很多人一听到网络安全嘛，就会觉得这是技术人员。

0: 子转账或者填写个人全部信息，还有虚假充值、低价售卖游戏点券，付完钱之后啊，可能啥都得不到了。
1: 嗯。
0: 而针对我们成年人的骗局种类就更多了啊，比如说冒充熟人啊，伪造微信 QQ 账号头像昵称呢都变成你的亲友，编造集市借钱。第二个

0: 充公检法，打电话说你涉嫌案件啦，恐吓你要冻结你的账户，诱导你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1: 嗯，
0: 还有冒充平台客服理赔，谎称你的快递丢失可以给你理赔，从而呢套取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
1: 是的，
0: 嗯，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骗局它也没有绝对的人群界限，孩子他也有可能掉

个骗局的这个套路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像现在我之前刷到过，就是说你这个手机如果下载了一种那种不明的这种 APP 啊，来源不明的 APP， 然后呢它会可以直接控制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开机啊等等的都没有用了，然后呢他就把你银行卡里面的这个钱直接转掉了，这个也是点了陌生的链接，然后下了不明的 APP， 然后去进行的一个诈骗啊。最开始也

0: 皮肤啊等等的。小的时候当时第一次接触这种网络游戏不知道嘛，就以为是真的，然后呢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装备呢就被骗走了。这个还是游戏里面的这个装备被骗，其实损失不大。现在呢是
1: 更多要骗的是我们现实生活
0: 中的。对，是的，他会骗子会引导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小朋友，然后直接到现实当中的银行卡，然后去操作哈、啊，这个也会骗了不少。像这样的案例真的是屡见不鲜，所以说我们也是再次。

与资金的大门钥匙，绝对不能给到任何人。第三个，不转账。凡是我们网上认识的人，不管说的多么真实，都不要轻易进行转账操作。青少年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告知家长或者老师，不要自己私下处理。成年人呢，遇到拿不准的情况，也不要头脑发热的冲动操作，可以和家人朋友互相核实确认，也可以拨打反诈电话96110来咨询。我们就是记住一句话。

缺号，避免大量来历不明的人来添加你。第二，我们尽量不要独自和网友线下见面，如果因为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见面，绝对不能瞒着家人和朋友，一定要把见面的时间、地点、对方的情况都告诉自己的亲人。见面地点必须要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并且最好有亲友陪同，千万不要去酒店、对方家里这类封闭私密的环境。第三，

0: 如果每次啊跟你说一点事情，就是说啊你怎么这样啊，你这点事儿做不好，其实久而久之孩子就不愿意去跟你沟通了啊。遇到一些这种比如说类似跟网友见面，
1: 也不愿意跟你说，
0: 哎，也不愿意跟你说了，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隐患。他就是如果你能够跟孩子的这个关系搞好，然后他遇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想出去跟这个确实是真正的这种网友去见面的时候，你帮他把关啊，如果是真的可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也是我们未成年人在面对这个就是这种网友啊见面的时候，陌生人的时候，一定要去做好这个自身的防范啊。你不光说这个节目我们不光是对这个家长来说，也是主要是对这个孩子来说的，就是真的是可能有些事情不愿意跟父母，不愿意跟家长来说的话，其实面对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去跟父母报备一下的，因为这个不是小事儿哈，
1: 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
0: 对，为了自己的安全，万一我们说万一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家长还能够去帮你去挽回啊，这个是保证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全。那说完了这么多哈，我们再来聊一聊网络沉迷哈。其实很多人认为沉迷

0: 面的下达命令，要求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家长他不只是要要求孩子少玩手机，不能说自己让孩子要少玩手机，那自己嘛却时时刻刻的抱着个手机。我们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示范，这个影响力是远远大于说教的。
1: 嗯，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沉迷电脑、沉迷网络这个事情，我觉得您刚说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丰富他的一个线下。

全部都保存完整，不要删除。截图的时候呢，要记得把对方账号的 ID、发布时间完整截下来，这些啊，都是我们后续维权非常关键的凭证。第三，我们要及时向外求助。如果是青少年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和老师，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就独自扛下所有压力啊。像成年人遭遇网络欺凌的话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在对应平台发起举报投诉，要求平台删除内容，封禁账号。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我们一定要寻求法律的帮助，报警或者说咨询律师。另外，当我们看到别人正在遭受网络欺凌的时候，也不要做冷漠围观的旁观者。

0: 希望各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网络冲浪的时候啊，都能够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财产安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樊园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樊园长再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1: 好，各位朋友再见。
0: 好，朋友们。

饮枸杞咖啡。很多的餐饮产品中都融入了中药草本元素，不少的年轻顾客呢更是对此趋之若鹜。中药餐饮确实会更加的健康养生吗？食药物质的搭配都有哪些讲究？如何避免盲目跟风带来的风险隐患？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就邀请专家跟您说说中药餐饮切勿盲目跟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医务处副处长、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赵鑫。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列入了这个药食同源目录也好，或者说这个东西咱们就在

0: 这个不能这样去讲哈、
1: 嗯、
0: 对，这个不能这样去讲，因为本身我们来看诊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有带症状带的这个疾病的一些表现，那么首先的话要改善症状，让人体恢复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在改善的过程中可能达到一定量以后的话，它存在有一个体质基础的一个问题，那存在这个基础的这个问题

0: 度数也很低，
1: 嗯，
0: 你不给它处理的特别的干爽的话，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好，再来看一看，哎呀，现在年轻人不经常说这句话吗？我熬着最深的夜，然后呢，保温杯里面泡着枸杞，零零后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赵主任直叹气，就是伤了再补，它真的补得回来吗？
0: 不能说补不回来，但是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另外，每个人熬夜也好，或者是怎么着的这种消耗也好，损伤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一样，因为人的这个体质的一个侧重也

0: 撑起了这个球。
1: 相互制衡，你看着永远开出来的这个方子，它不是不动的，而是互相之间它是在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开这个补气药的时候，一定会加一点行气和养血或者是活血的药，就便于它这个药力的一个运行。
0: 其实食物和这个食药物质的搭配，在中医方面呢，它讲究一个叫做四气五味，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这个四气五味咱就不用说了吗？

0: 于治疗不同的病了。
1: 是的，它的功效主治就完全不相同了，虽然是药品是一样的。
0: 哎呀，我以为有的时候，那你看就是方嘛，可能都差不多。我想的就是，那我们成人的量，或者是不同人，可能是根据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哈，那个略有调整。但是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也是特别的有说明性，就是一方面补气血可以用它，另外一方面感冒发烧有可能你看到那个药的种类是一样的。
1: 对，我们经常会这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的方子。但是它的。

0: 养血养太过那种的话，它可能会加重它这个湿邪的一个不容易代谢。嗯，就包括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这种人群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好治。为什么呢？就本身这种人的话，他实际上不仅存在有湿重，好多时候的话，他是湿阴虚和湿重是并生的。
1: 嗯
0: 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体身体里头这种状态的话，水不容易到他正常的地方去，造成他的这个水的不平衡，所以人才会出现湿，然后出现阴虚。
1: 哦，
0: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在利湿的时候，同时要在养阴，就好像我们说的，把房间

0: 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

0: 人们叫他
1: 好吃，脆脆的，老年人吃着好，
2: 特别好吃，不仅好吃，而且对胃特别好。
0: 炒蹄，简单来说，就是用土炒制的面食小吃。将制作好的小面豆倒入高温加热的沸土当中，并用铁铲沿着锅边不停。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的话是制作炒鸡比较麻烦，也是比较辛苦，体力活。所以呢，我现在想对这个炒鸡做一些创新。

0: 这图也挺撇的哈。
1: 啊，你是是。
0: 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看哈，看到底有吗？
2: 父子俩因为返乡的事情争吵，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年。为了不让鲁泽失去信心，姐姐打算带着鲁泽上山挖土，缓解心情。
0: 呀，鲁泽，你还记吗？

0: 这个是火龙果做出来的、
1: 哎、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0: 颜色挺好看，但是跟那个火龙果就是可能稀释了一下，
1: 嗯，
0: 没有那么深红啊。下一个我们做这个奇亚籽跟全麦面吧。
1: 行，少得了。
2: 这次试验鲁泽一共准备了三种方案：红糖加新炒奇、

乐老顽童于澄庆是如何玩转属于他的音乐。音乐老顽童这个称号一听就知道是根据金庸小说当中周伯通的称号改编而成的，毕竟周伯通可以算得上是金庸武侠小说当中最童心未泯的一个人物了。同样在乐坛当中，于澄庆也是如此。有的歌迷就按照武侠小说的笔触这样描写出了于澄庆，数尽华语乐坛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庾澄庆演唱的歌曲《遇见》，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在这张《哈林之夜》当中，庾澄庆翻唱了歌手阿桑的成名作《叶子》。非常遗憾的是，2009年4月6日，阿桑因病去世，年仅34岁。庾澄庆每次在演唱这首《叶子》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阿桑的音容笑貌。原本庾澄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但是后来庾澄庆在参加各种活动演唱这首歌曲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了也没治好。

他如何完成了八支队伍都失败的运输任务？本可以谋一份好工作的他，究竟抱着怎样的考量，反而投身生产队？听天下和你聊聊永保革命本色的解放军功臣孙景坤的故事。1948年1月的一天，在辽宁丹东郊外的小山村，

然而天不遂人愿，队伍遭遇到了敌人的袭击，车毁人散。孙景坤虽然从轰炸中侥幸逃了出来，却在人生地不熟的朝鲜落了单，根本找不到大部队的踪迹，无奈只得走回国内。随后经过多方打听，他再次得到了志愿军的消息，于是孙景坤第三次横过鸭绿江。

357团成功地拿下161高地。随后，除了八连守卫营地之外，包括孙景坤在内的其他连队都撤下高地休息。可惜没过多久，敌人便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坦克、飞机带着数万发炮弹和数千枚炸弹对八连展开了强力猛攻。几轮下来，161高地已经被炸成了一片焦土，可上面

0: 上甘岭上抓起的一把是什么东西？一个是碎石头，一个是那炮弹炸的，一个是人的骨头。
1: 然而在生死搏命间，孙景坤其实顾不上这许多，他只知道自己每多杀一个敌人，就能够为主力部队多争取一份获胜的希望。虽然在战斗中孙景坤很舍得豁出自个儿的命，但对战友的性命他却十分的珍视。每当看到有战友倒在自己面前，他都会怒不可遏，继而更拼命地与敌人拼杀。突然副连长支全胜躺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时支全胜已身负重伤，

0: 这样想。1955年复员后，他回到家乡丹东的小山村，成为了一名普通却不平凡的农民。他为何要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呢？孙景坤的大女儿孙美丽在一段采访中讲述了父亲当年的心情。
1: 他说是，哎呀，说他干什么？嗯，我毕竟还活着，

田全部改稻，终于在防洪的同时改善了上百亩的耕作条件。改革开放之后，孙景坤更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定为唯一目标，甚至将自己分到的40亩地无偿分给了外省迁来的贫困户。在村民眼中，他将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村务上，除了是名退伍军人之外，他更是一个甘于奉献、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可是，在女儿孙美丽眼中，孙景坤却不是一个能处处为家

坤默默不语，只是牢牢地握紧了儿子捧住勋章的手。在七一勋章的颁奖词中，这样描述了孙景坤的一生：他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战斗功臣，参加四平、辽沈、平津、解放长沙、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退役后回乡，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公

0: 您叫什么？
1: 十遍。
0: 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
1: 那叫十锦的。
0: 哎呀，
2: 哎呀，
1: 是啊
0: 啊，
1: 你说是十锦。
0: 对了，
1: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0: 嗯，
1: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十遍的。
0: 什么叫十遍的？
1: 这馅儿叫十遍的。你瞧，那么大个月饼，
0: 嗯，
1: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

0: 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儿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儿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椰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再掰瞧瞧，一点，哎，椰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识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馅儿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识变的月饼。
0: 哪有？
1: 这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1: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0: 每人给两个，
1: 还有什么？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鼻子，十沙果，十个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1: 这是螃蟹，
0: 哎，肥，
1: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0: 哎，定做的，
1: 哎，啊。

0: 秧子皮乐就个儿大了，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1: 年下干嘛？腊八了。
0: 不是腊八
1: 啊，
0: 腊八喝粥。
1: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0: 是啊，
1: 呵，
0: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1: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0: 有什么呀？
1: 每人呢给升江米，升黄米，升大麦米四两，零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罐，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0: 凉水都想到了。
1: 当然了。
0: 这家
1: 伙当然了，
0: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1: 这个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0: 这还算没舍呢。
1: 和年

0: 赶俩羊也是放
1: 啊，
0: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1: 晃，
0: 哎，惹惹敲大锣，锣着刚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1: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哦，那么您说这个年薪您说什么？
0: 到年薪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哦，五尺高的蜜供。
0: 蜜供懂不懂啊？
1: 懂啊，
0: 供佛爷
1: 啊，
0: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1: 知道知道，
0: 五尺高的蜜供。
1: 哦，这么高。
0: 蜜供。
1: 嘿。
0: 正明斋定做。
1: 哦。
0: 又酥又脆
1: 啊，
0: 不粘牙。
1: 嘿。

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二斤白面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和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

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埔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伙是这样，黄埔马家。那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是种黄土地。姚

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炫竹铺，炫竹铺就是炫那个胆子棒的竹啊，桌腿的竹，那炫他雇伙计炫，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哎，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这，你就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儿，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

起来了，你俩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摸出来，也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门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再走。他碰上他这么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了一个煤球，你瞧回来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跑，嗯。哪儿的？那不都和好了？不到一块儿？你种了一腿，你瞧啊！太火了！

0: 点意思，有点意思。
1: 要这么说呀，
0: 有意思，有意思，
1: 行行行，
0: 有意思，你要是说呀，
2: 我要是说，
0: 你来，
2: 我说啊，
0: 你呢？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2: 拆开了，
0: 对吗？
2: 找两样东西，
0: 铝字是俩口，
2: 对对对，
0: 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1: 嗯
0: 嗯，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1: 嗯，
0: 一样。

刷面，一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那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物，能是他们的3到5倍呀、啊！大家想一想呢、啊，就是因为它极强那种适应性、高活性啊，所以说虫草多糖它在针对于这些肺部、呼吸系统的这些炎症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这我说的呢，只是虫草体内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对于我们血糖的调控

因为在这一年诞生了很多的中外经典作品。1994年也是影史的奇迹之年，全世界的影迷膜拜的这一年。在之前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在这一年诞生的中外经典作品，但是有一部呢不得不说，那就是在1995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6项大奖的《阿甘》。

0: 穿这种鞋就是走上一天路，再长也不会觉得累。我要是能有一双就好了。
1: 我的脚疼着呢。
0: 我妈常说，从一个人脚上穿的鞋能看出很多东西。他要去哪儿，他去过哪儿。我穿坏过很多鞋子，我要是使劲想的话，还能想起我穿过的第一双。

0: 最大好处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他们请你到这个小屋子里，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第一，我不太饿，但特别渴。第二，不喝白不喝，所以我喝了差不多有15瓶汽水。
1: 大学毕业后，阿甘去参军了。去军营的第一天，阿甘认识了一个黑人朋友巴布。
0: 一开始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该参军，怎么报到的头一天就被人呵斥来呵斥去的。
2: 你要愿意就坐这儿吧。
0: 我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又会问我什么问题。
2: 你坐过真的虾船吗？
0: 不，可是我坐过大船。
2: 我说的是捕虾的船。我从小就在捕虾船上干活，一开始是在我舅舅的船。

0: 珍妮只能坐在原地喊人反抗。
1: Billy，
2: 把琴拿开！
3: 对，
1: 快过来！
4: 快点把琴拿开！
0: 阿甘看到这一切，连忙走上舞台，他直接把珍妮抱起来走下舞台。
1: 放开我！放开！你干嘛？
0: 珍妮并没有感谢阿甘，而是气哄哄地跑下舞台。换完妆后，珍妮和阿甘走到了一座桥上。
1: 你别老想着
5: 刚才想抓你，
1: 很多人都想抓我，可是你

0: 晚上，丹中尉爬到阿甘的床上，他把阿甘拽到地上，用仇恨的眼睛看着阿甘。
1: 现在你听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偶然的。他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一起死在那儿，但现在我只是个他妈的残废没腿的怪物。你看看我，看看我，你看见没有？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没有腿是什么感觉？

0: 其后，我离开了越南。
1: 阿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因为他负伤救了战友，作为英雄还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再次遇见了珍妮。珍妮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回国后的阿甘又做了一些什么呢？影片《阿甘正传》的故事还没结束，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吧。今天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美国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

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有播过，但通常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可能都播不完全，所以今天刚好把它放到下半场的第一首，这样就播完了。有一位叫做龚存正的小朋友，他说他想点播一首《起风了》，送给他之前转校之前的一位好朋友，因为其实他刚刚

起风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吴青峰的版本，来自宫存正小朋友点给他的好朋友的。

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大众比较愿意选择的，这个觉得营养也比较丰富的一些生鲜食品。所以大家肯定会有担心，说我比较爱吃这些生鲜，这是一种隐蔽的低剂量的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会

吃一两次就会服痛中毒的急性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您说的特别好，最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低剂量长期暴露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他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

足以直接杀灭细菌，但是它持续的施加生存的选择压力，它诱导细菌的基因突变，筛选大量的耐药菌，催生耐药基因。在缺少那个规范用药管控的这个养殖区域，多重耐药菌株，它每年最高可以递增到 8.5%。 我说的这个数

0: 这个扁桃体发炎，那这个都比较简单，肺炎，临床常用的这个抗生素的药效就会下降，最后就可能到无药可用的这种超级细菌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社会
1: 中违规的抗生素添加可能带来的是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这个事儿一定要提起重视。但是牛蛙

我们这个科技向善，科技是有力量的，胶体金的免疫晨曦快检四子条，这个已经特别的成熟了。就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测早孕的四子一样的，它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最多半个小时吧，就能够完成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这些高频的风险项目的筛查，单份的检测成本也就几块钱。啊，如果你自己去买哈，可能要10多块钱，但是你批量的话，你就会很低，特别适合批发市场的入场关口。你要进我的这个批发市场，我肯定要先快检后交易，我不用检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

0: 资在50块钱以内，这还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我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快减的物料成本哈，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1: 其实有交体金这个十几分钟快检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方便了，就像您说的，它在各个环节就等于注写了一个堤坝。但如果说要彻底改变牛蛙产业违规用药的现状，除了严打严查，我们在生态养殖技术啊、抗病育种等方面，比如说您提到的这。

是百分之百的必须要像这么做的，就包括有机种植哈，很多的病就是病虫害。我是养过那个水稻，我去亲自不是种过水稻，就是有机水稻种植。你其实很多水稻的高发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不那么密一点，它那些病自然的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放养密度，你只要降低一点，它的这个牛蛙的很多病也都没有了。还有呢，我们前面讲了，不是人家是活水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水循环起来嘛，我们可以主动的让它。

些人群，那么我就管住我的嘴巴，我就控制我吃牛蛙的这个频率，哎，我减少我的这个吃这些高风险的，除了牛蛙之外哈，有可能高风险的这些水产的这种频率，这个就是可以。还有呢，如果你一定要吃，那你今天吃这个产地的，明天吃那个产地的，今天吃这家的，明天吃那家的，吃白家蛙，这个也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是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呢，就是说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这一点也是一定要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你要优选正规

0: 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

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您的另外的一本书，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啊，也是一本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啊，也是一本视角独特、文笔优美啊，而且细腻而富有女性的非虚构写作的独有的特色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来聊您的这本书。那一提到悟空这个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孙悟空啊，是西游记当中的吴承恩虚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在您的这个书当中读完了之后，大家会突然发现原来历史上真有悟空这么一个人。

0: 大家如果对唐代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
1: 就是北庭都护府，
0: 对，就知道唐代在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然后这个北庭故城就是北庭都护府的所在地。然后在这个故城里呢，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边呢，它就会陈列一些跟北庭有关的人物，然后我就突然在展牌上就看到了悟空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当时呢，
1: 眼前一亮，
0: 对对对，我的眼前一亮，因为我们都知道孙悟空嘛，就是像我们这一代80后都是伴随着孙悟空的故

0: 在这个北庭都护府的故址的这个博物馆上所记载的悟空禅师这个人啊、
1: 嗯、
0: 他的这个资料可能未必能够支撑得起您的整部书的写作哈、
1: 嗯。
0: 那您除了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了之外呢，在这本书的后面还有几张照片，
1: 嗯，
0: 是专门您赶往这个陕西泾阳的一个叫嵯峨山的地方，
1: 对，
0: 啊，专门去看了有这么一个寺，这个寺呢叫镇西寺、
1: 嗯、
0: 而且在这个镇西寺当中啊，有一座悟空禅师塔，这个地方您又是怎么发现的？
1: 就是我在北庭故城了解到悟空这个人物之后，我就开始为他着迷了。于是呢，我就去搜索他的相关材料。
0: 嗯，
1: 然后呢，这位悟空他。

0: 记录着悟空禅师的生平，其中有一些信息呢是可以和就是之前我说的悟空禅师自述的那份记录进行补充护照的，所以这也是我写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1: 刚才您讲到了两个线索哈，一个是在新疆的经历啊，一个呢是在陕西的这个嵯峨山上的经历。

0: 我们今天想象唐朝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词儿自然而然冒出来，叫做万国来朝。
1: 嗯，
0: 车凤朝的出行呢，就跟这个唐朝万国来朝的这么一个局面有关。就是在他的记述中呢，天宝九载的时候，从遥远的济宾国来了一支使团。济宾这个国家呢，在今天的阿富汗的东南部和巴基斯坦的西北部一带，
1: 嗯，
0: 然后整体位置呢是位于新都库什山的南边。

0: 伯利它就是位于小伯利的南边。
1: 嗯，
0: 然后呢大伯利的话我们考虑要跨越万里去夺取一块地方，你肯定需要盟友，而大伯利的这个西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蓟宾国。
1: 嗯，
0: 因此就是唐玄宗派人出使蓟宾的这么一个外交的行为，他很有可能是要为接下来的大伯律之战做准备。并且我们在历史中也看到了，这个使团是天宝十二载到达蓟宾的。

0: 越这个雪山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背后我们就能看出，在皇命的这种要求之下，这支使团作为帝国意志的棋子，他是不敢违命、嗯、然后宁愿在冬季走向这个近乎是地狱的这么一个雪山高原。
1: 嗯，
0: 所以的话，这个自然的险阻是他们这支使团路上需要克服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呢，他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并且完成了使命。
1: 嗯，那完成了使命之后，车凤巢又怎么变成了一个

反而将他推往了更远的远方，去往更加遥远的印度。于是他就竟然就是命定般的走上了100多年前玄奘法师走的那条路，然后就去印度，去佛国，去作为一个僧人去瞻仰各种佛教遗迹，并且在玄奘法师曾经学习过的那烂陀寺也住了3年。其实他在印度待了20多年，这20多年过去了，很快他就变成了一个

0: 常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复印来说，
1: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两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2: 我们的工艺的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

长夏柱烈同志遗体送别于今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夏柱烈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

0: 辨识度高的特色产业集群。
1: 十五五期间，丽水还将加快推进温武级铁路、金利温铁路提速改造、浙东南水资源配置、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等引领性工程，推动规划实施重大项目50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10000亿元。
2: 今天下午2:26，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3: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

环卫城市的记忆锚点，萃取运河流水与舟楫印象，将千年的运河文脉融入了地下空间。它的顶面是做了一个穿孔的造型，那么光影透过这些孔洞洒落，复刻的是运河的波光。那么顶部的空间呢，是一个流线型，往上看有一种水上泛舟这种起伏的感觉。总之呢，风格和目前杭州现有线路的站点。

0: 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胡俊浩警官提醒，随着全面开渝，本周末象山将迎来出行高峰。
1: 这个周末甬莞高速很可能再次迎来车流高峰，如果近期有去象山吃海鲜的打算，一定要尽量错峰出行，尤其是周末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能避开就避开。
2: 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出境行李一次过检模式昨天正式落地，旅客只需一次排队、一次过机就能同步完成海

0: 开售。
1: 进入到了九月，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多了起来。今年杭州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部分社区的免费疫苗已经约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告诉记者，开学才几天，儿科流感就诊量就猛涨，病房里每天都有10个左右住院患儿。
3: 病房里面近期的住院的病人大概有四分之一是流感的，3岁到6岁比较多一点，是以甲流里面的 H3N2 的毒株为主的。
2: 据杭州市最新流感监测数据，近两周受开学和夏秋换

0: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1: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发布了八月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杭州八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2%。新房价格环比连续7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

0: 轨道上部署了何种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已经被部署了多久。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明，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

0: 议员。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1: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张

0: 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

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

0: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

0: 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

0: 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0: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2: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

0: 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

0: FM 全国新闻联播。
1: 这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
2: 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

0: 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昭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

地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

0: 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

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

0: 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0: 所谓拿牌突击。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随便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胡海泡，
2: 学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

0: 和谐与稳定。
1: 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2: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

宝餐宝咨询电话0578-3017-972。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7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0: 胸背带、裁剪、双针、包边、安装卡扣等七八道工序有序衔接，现场一派繁忙。
1: 我们这边是按件计算的，一般平均是我算高一点，一般200多点，一个月嘛也有5-6千、4-5千吧。
0: 加工点里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来自东方村、静月村、芦塘村等周边村庄，目前有20几名妇女在这里就业。通过老带新，新手很快就能上手。
2: 就缝着那。

0: 跳出舒适圈，轮岗至新岗位，以空杯心态开启教育新征程，用初心与担当助力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走进高新区小学六年级四班的课堂，朗朗书声，清脆悦耳。课堂上，徐其珍正带着孩子们品读《桂林山水》，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细致的引导，让学生在字词句段中感受山水风光，领略自然之美。整堂课轻松鲜活，互动

0: 主任，那么我希望他呢参与我们学校的教学管理有效提升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另外呢，作为一名老教师希望他更多的指导年轻人助推青年教师成长提升我们整个队伍的青年人成长。
1: 金秋全国科普月活动如火如荼，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电力科学知识，近日缙云县科协联合国网缙云县供电公司东渡供电所走进东渡。

0: 他的家属来到现场以后，向我们告知了他的父亲的一些样貌，以及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基础病的一个情况。
1: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响应，一边安抚家属情绪，一边调取公共视频，逐帧追踪老人行动轨迹。经过快速研判与沿路搜寻，民警在路边一处草丛里找到走失老人，确认其身体无大碍后，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
0: 我们发现老人的时候是蹲在路边，他们的。

0: 优化社企服务，健全跨区域协同共治和环境应急处置机制，抓实环保问题整改，常态化排查整治环境隐患，筑牢全域生态安全屏障。
1: 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为山区乡镇发展确定总基调，石碱乡将坚决贯彻全会精神，锚定山区。

连续冥想时间3分钟。二、市民时间，市民时间定于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0点23分，其中10点至10点03分为预先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为空置名形式。一、在五云街道、仙都街道、新碧街道、湖镇镇、新建镇、东渡镇、书鸿镇。

0: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静宁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吃亏凶，有没点做面酒，我都牛过炫奶。

0: 京回到了家乡。
1: 这是没警察了，
2: 没有警察。
1: 那行，辛苦了，辛苦了，说这个订单可能多些，没事吧？你干。我叫鲁泽，来自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目前的话是一直在家从事跟炒鸡相关的工作。差不多。用三号箱。然后今天大概有100左右的订单。因为就是跟过这个端午，然后再加上618有活动，争取在中午12点之前把500个订单都发走。
0: 2020年原本。

0: 总公司值班咋就是省零落来了，就是因为就算不成功咱没有啥影响嘛，是吧？
1: 我总就说还是不行，你就死了你死呀，我可不管了。
2: 是让鲁泽原本低落的心情有了好转，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走创新道路的决心。
0: 姐，之前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把这个炒旗做一些创新的城市吗？

0: 炒制过程当中发生点意外，但创新炒旗的口味究竟如何，还需要最终的品鉴。
1: 那我们先尝一下红糖的这个味道呗。
2: 行
1: 行。
2: 哎，还挺好吃的。
1: 嗯，但是就是在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还是要改进一下，因为用这个面粉的话它可能会炸开，我觉得这个不太
2: 对。

0: 过这个减伤哈，
1: 对，
0: 所以这次呢我们又把殷商六百年拿出来，殷商六百年相对来说更聚焦这一段时间。
1: 哎，真的是，就是这段历史您究竟了解不了解，其实你要说像明清的历史，
0: 嗯，
1: 甚至唐宋的历史，很多人呢都还比较了解。
0: 没错
1: 啊，
0: 对，因为它毕竟离得近，
1: 离得近，
0: 嗯，
1: 但是殷商呢总是带着一股神秘。

0: 之前的一些研究，嗯，我们是可以肯定说中国5000年文明史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些出土的文物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0: 3000多年前，您可以想想那个时候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东西啊，
1: 嗯，
0: 而且其实殷商的这些大的故事或者说耳熟能详的故事啊，我们都熟悉，
1: 嗯，

0: 叫《封神榜》吧，
1: 《封神榜》，《
0: 封神榜》朝歌现在出来了哈，
1: 出了两集了都，
0: 出两集了，对对，这些其实都是对那一段的一个展现，
1: 对，
0: 但是你不管说是电影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像《封神演义》这种书也好，它毕竟不是历史，历史呢，很多时候还是要由文献把它真正的留下来，那和文献互相来对照着，能够把最终的这个历史确定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考古的这些文物。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中的内容吧，《殷商600年》。

0: 来看啊，包括其实文献是所见是有，但是不多啊。嗯、文物上所见的，那就是什么呀？说他是玄鸟的传人，从鸟来的。
1: 哎、
0: 说这人的始祖是从鸟，有点像什么呀？经常我们会说现在的鸟很多是从恐龙过来的，对吧？啊、这也是啊。然后呢，会讲什么呀？夏商，夏和商是。开始病例啊，在这个世界上病例，然后再往下下的这个

0: 过去了。
1: 嗯
0: 啊，从他最开始，刚才我们说他的始祖玄鸟的始祖，到后来武王灭商，等于就把殷商这个六百年就算给他说
1: 结束了。
0: 对，那还是啊，先请这个红九兄啊，给我们说一说这本书的引子，也就是说。你要提殷商必须要提甲骨文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哎，那这甲骨文它是整个殷商历史的一个引子。
1: 哎，

0: 经，
1: 嗯，
0: 开启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刚才我一开始人说你怎么开始说清朝的事儿了，主要是说一说这个考古发现的事儿。
1: 没错，
0: 这个王老师啊，他发现龙骨上刻画着各种扭扭曲曲的符号，因为他本身是满腹经纶呐、啊
1: 嗯，
0: 精通金石考据，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类似于先秦啊
1: 咒传是吧？
0: 哎，对，咒
1: 传、嗯，
0: 那时候这字还真挺难读的，
1: 真挺难的，
0: 这本书真挺难读的。

0: 一个有两个工作室啊，他在那里边他也是自己会去刻这个龙骨啊，或者说这个龟甲，然后去占卜等等啊。那说如果要是说之前没有王一荣这种发现的话，就是之前就是如果你即便发现了这个大宅，你即便发现了那些骨头，可能因为他那个字儿比这个王一荣发现那字儿还要小嘛，他刻的那些符号，所以那可能真的就认为就会是一些龟裂什么的就过去了，
1: 就扔了，
0: 对，就扔了，
1: 你就看病了，他不是
0: 说错，当药了，
1: 给碾碎了之后。

0: 传的一种所谓叫感生神话。
1: 对，
0: 感生神话是什么呢？比如说正史中记载，上古帝王或者圣人降世的时候，往往会伴着奇异的征兆啊，通常这种征兆就被称为叫感生神话。那感生神话所感的物大部分是什么呀？动植物，还有雷电星辰日月等自然现象啊，比如这个皇帝之母叫傅宝，他在郊野看见闪电啊环绕着北斗七星，受惊了，一看就哎呀吓坏了，结果吓坏了之后就怀孕了然后颛顼啊，这个之母叫女书啊，看见北斗瑶光之星啊贯月如长虹，然后飞到他这个腹中，然后也是怀孕了。瑶啊，唐瑶的母亲庆都在这个河边游玩，和一条赤龙交感，

0: 最开始介绍的那个叫什么来了？那个字儿我不太认识。
1: 哦，
0: 萧，对，
1: 萧尊，
0: 对，萧尊，
1: 富好萧尊，
0: 没错，富好萧尊，就这个东西，它是也是一个鸟嘛，对吧？
1: 对，
0: 哎，您看，我刚才跟您说，这个商族来源，殷商来源于鸟，然后包括王亥和鸟的种种关系，在《山海经》里的记述。您听完之后，您现在再去博物馆里头，您再看到

0: 幸福一家课堂本期嘉宾樊凯琪，缙云高新区幼儿园副园长，浙江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1: 好，欢迎樊园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樊园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1: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想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哈，跟樊园长来做个互动哈，就是我们来想一想，

0: 我们现在这个一直都在说这个反诈骗，反诈骗哈、啊，其中有一条就是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击哈、啊。相信我们成年人对于这些反诈骗的这个意识啊，已经是比较的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网络安全伴我行，守护少年的你。我们跟这个未成年的这个朋友们来说一说哈，为什么就是这个有些链接不能点啊？点击一次。往往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

0: 料一旦被泄露呢，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 AI 变脸，就特别变脸，然后进行敲诈勒索啊这样子。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泄露一两项信息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1: 继续来聊第四点吧。这个刚刚我们是说完了这个诈骗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网络交友的话题哈。樊院长，网络交友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0: 的问题呢，就是信息的不透明。屏幕背后的人嘛，我们很难核实他真实的年龄、身份和人品。所有人都相当于带着

一张面具，所以无论大人还是孩子，网上交友都必须要守住安全边界。第一，我们要谨慎通过陌生人的好友申请，不要随便在评论区啊、游戏公屏啊留下自己的微信号、 QQ 号，避免大量来历不明的人来添加你。第二，我们尽量不要独自和网友线下见面，如果因为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见面，绝对不能瞒着家人和朋友，一定要把见面的时间、地点、对方的情况都告诉自己的亲人。见面地点必须要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并且

0: 提出各类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要求，一定要果断拒绝，不要碍于情面勉强答应，同时要及时告诉身边信任的人。第四，我们不要过度信任网络上的人，哪怕你们聊了很久，对方把自己的经历啊、身份啊说得再真实，也不要完全放下防备，网络上的人设是可以编造出来的。
1: 嗯，没错啊。不光是未成年人啊，像我们很多成年人对于这个网络交友其实受骗的这

0: 甚至训斥我们的孩子。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它的效果往往很差。
1: 嗯，
0: 因为越压制的话，孩子他越会选择隐瞒，偷偷在网上接触陌生人，什么都不跟家长说了，发生问题，家长反而完全不知情。那我们更合适的做法呢，是放平心态去理解。青少年他本身就有社交的需求，网上交友是他们探索社交世界的一种方式。家长不要一上来就全盘否定了，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聊一聊，问问孩子网上认识的是什么样的朋友，平时在

0: 你说一点事情就是说啊，你怎么这样啊，你这点事儿做不好。其实久而久之孩子就不愿意去跟你沟通了啊，遇到一些这种比如说类似跟网友见面
1: 也不愿意跟你说，
0: 哎，也不愿意跟你说了，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隐患。他就是如果你能够跟孩子的这个关系搞好，然后他遇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想出去跟这个确实是真正的这种网友去见面的时候，你帮他把把关啊，如果是真的可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也是我们未成年人在面对这个就是这种网友啊见面的时候，陌生人的时候，一定要去做好这个自

0: 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

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

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平陆运

0: 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

0: 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

0: 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

0: 仗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

0: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 34.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持

0: 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一个新技术新

0: 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

0: 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建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

0: 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

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

0: 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浙江省委书记王浩致辞，浙江省政协主席连毅敏做特邀发言。王东峰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

0: 前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1: 我们呢，玻璃有限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

0: 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1: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2: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浙江省委原常委，省委政法委原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省

0: 我省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杭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等八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丁玲等12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1: 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仪式昨天在嘉善举行，活动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将持续到10月25号。

0: 丽水队绍兴队主教练于洋说，
1: 队员发挥的都非常棒，至少我们给丽水队这种强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前布置的内外线的配合，包括我们的突分，今天我们外线表现非常好，包括我们的反击今天打得也非常好，如果失误能再控制一点的话，我们还会做得更好。
0: 在安吉县体育中心龙山馆，首轮轮空的安吉队迎来这边省级争霸赛首秀，经过四节鏖战，最终以85-81战胜此前已经取得一场胜利、状态正佳的江山队。安吉队队长刘卓说，
2: 我们想把自己该有的水平打出来，安吉队现在每一位球员都可以站出来在别人的面前完成得分，都是有能力去站上更高的舞台的。在这种比赛里碰到不一样的对手，我们要去适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球场之外，特色夜市同样

0: 摊主徐林在江山种植猕猴桃已经十多年，这次受邀到这 BA 赛事现场摆摊，他难掩激动。
1: 准备了将近500箱，很开心能够通过 ZBA 这样一个平台能到安吉来，把我们江山的猕猴桃带给安吉的朋友们。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赛期

浙江共有5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他们将参加18个大项、22个分项的角逐，包括汪顺、潘展乐、徐嘉余、陈宇飞、纪博文、王兰静等6位奥运冠军。本届赛会，浙江游泳军团仍是夺金主力，汪顺第5次出战亚运，徐嘉余第4次出征，潘展乐、费立伟以及于一婷等将多线冲金，浙江9名泳将入选，与杭州亚运会持平。田径赛场，谢震业将第4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亚运，陈宇飞出战羽毛球女单，王昶搭档梁伟铿参加男双，纪博文领衔皮划艇进水，韩嘉余、王子飞在射击项目身兼多项。

0: 从手心争夺到多金王悬念，都不乏浙江健儿的身影。答案待赛场揭晓。
1: 记者昨天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2026宁波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7号到25号开赛。现役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莱巴金娜将重磅领衔出战，为球迷带来世界级网球对决。此次比赛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500级别重磅赛事，与德国柏林站、美国华盛顿站等国际知名赛事齐名，冠军可斩获500积分，使球员们争夺 WTA 年终总决赛。

0: 部分社区免费疫苗已约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告诉记者，开学才几天，儿科流感就诊量就猛涨，病房里每天都有10个左右住院患儿。
2: 病房里面近期的住院的病人大概有1/4是流感的，3岁到6岁比较多一点，以甲流里面的 H3N2 的毒株为主的。
1: 据杭州市最新流感监测数据，